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 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它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腹，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9: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10: 中午十一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11: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10: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9: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10: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12: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13: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14: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10: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15: 还热乎了，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6: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10: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7: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10: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8: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1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9: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1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20: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10: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 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0: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他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10: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21: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10: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22: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10: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23: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25: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想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1: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七八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25: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2: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25: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珠交
3: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25: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4: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25: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5: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两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25: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6: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25: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26: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27: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26: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25: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28: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25: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28: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25: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 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7: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9: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25: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11: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25: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哎呦，
7: 没录上。
8: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9: 你们从哪来呀？
10: 吉林。
9: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10: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9: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10: 飞云。
9: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10: 对，第一次。
8: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0: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1: 问我姑娘
0: 啊，问姑娘，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2: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3: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4: 欢迎各位朋友们多多关注啊！各位朋友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朋友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0: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5: 飞云宝宝，
0: 飞云宝宝，
5: 这送你
0: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5: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3: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5: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3: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6: 那个现场朋友大家保持因为这个声音本身就比较小，对，我不能说出来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7: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8: 可以。
3: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7: 快要开始了，咱们熊的声。
6: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3: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6: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雷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都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雷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了一个冰。
3: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

0: 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1: 我只是游客，我只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2: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1: 三只我都喜欢，
2: 三都喜欢。
1: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他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3: 专程来看飞云
2: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3: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2: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3: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2: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3: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2: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2: 没有理由。
3: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4: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2: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4: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艺，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

0: 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1: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主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0: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0: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2个3房1照壁4合5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体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0: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 他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0: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王一。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归零卡玛基拉基图卡纳维萨古鲁迪昆尼哈托亚梦中胡思乱想那古恐怖卡比拉古基族音雅夸库瓦乌蓬多多尼梦古乌西库库卡流浪那坦贝亚杜尼亚尼伊利库提米赞多托藏古哈尼哈尼

别离开，能把乌西用都给快点读念样故，我只在乎你，那古家里图快点读念样故亚马骗子，配对配，古本丹那亏图你将博拉希西 9 to 5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 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4.7%， 超级买家汇全球，用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为五年来同期最高水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从目前掌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及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好，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外贸、进出口等指标符合预期，市场消费、居民收入等指标稳定增长，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粮食产量等指标进展顺利。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这两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会上审议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引起了我们海外侨胞的高度关注。这份报告用详实的数据高认出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图景。在全球地缘冲突持续、外部环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制造正在依靠技术领先在全球

0: 市场引得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逆势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国际社会用行动投了信任票。当然，报告也坦诚指出了面临的挑战，地缘政治冲突的畏疫形象逐步显现，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循环，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增多。正如王昌龄副主任所说，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转型中的阵痛。身为海外侨胞，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走过30余年创业路，我深知风雨是成长的必修课。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海外侨胞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也坚信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也必将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全球商品进入中国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便利。这一进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为了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中国都进行了哪些创新改革？从进博会到服贸会，再到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不断扩容，为海外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又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进口背后的开放支撑。两位嘉宾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0天，今年的盛会有哪些新特点？我们先来看记者不久前发回的报道。
4: 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5: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6: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的一天，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
7: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5: 当前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不仅是进博会，我国依托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一批重大展会，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也为全球产业协同搭建了稳定对接的平台。
8: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
3: 今天是第9届进博会倒计时70天，目前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那么，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崔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进博会的现在的热度究竟如何？进博会给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机会？
9: 其实去年呢，我去参加了进博会的这个配套的虹桥论坛，也去那个参观了这个展馆，展馆确实是非常的大，琳琅满目的，所以也没有逛完，但去年他们就跟我讲呢，是去年的这个参展的这个课上的这个人数，是创了新高。那么今年呢，我看有这个新闻报道呢，说今年这个招展的这个进度呢，又快于这个去年啊，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进博会啊，它这个持续的这个热度啊， 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市场

0: 的这个吸引力。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去年和这个进博会的第一年2018年，那么2025年比2018年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又增长了50%多。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啊，实际上呢也是对外国客商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我们到2035年的时候，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呢应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到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整个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规模呢又会上一个新的一个台阶。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持续增长啊，那么经济体量市场的持续的扩容。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在持续的这个扩大开放啊，特别是制度性开放。那么进博会本身来说呢也是可以说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体现。在这个进博会上呢，我注意到呢除了它本身来说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进口产品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场所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些中国的这个开放的政策的一个实验场啊。其实每年像海关呢它都要推出很多的这个措施啊，来这个就是说便利这个进口的这些进来参展的这些这个产品进入这个市场进入中国。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研讨的一个场所。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的客商，也有外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外国的企业的商协会还有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界人士都在这个里面来讨论中国的开放政策。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上海的市民也来参加这个进博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来说呢，我们的不断的开放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这个就是说更多的产品，使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更加活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1: 那除了进博会，我们看到这些年像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热度也在逐年上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形成了一个展会的矩阵金春来跟我们说说，在你眼中这些展会它在功能和定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那么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矩阵是如何协同起来，更好的让我们的海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2: 对，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那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进博，从进博会开始说起。那么进博会到消博会到服贸会然后再到链博会，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它一方面涉及到商品市场，另外一方面涉及到服务贸易市场，那么一方面涉及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端口，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生产层面，所以整个是一个立体式的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进博会呢，其实它主打就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那么它其实除了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贸易链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展示以外，现在更多的增加了文化交流。其实这些是世界对我们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升级的回应它。那么进博会上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工业用的这个精密仪器然后包括这个医用的各类的器械，还有药用的这些高端的原料，还有一些进口的这个粮油生鲜它其实都带有大宗贸易的这个性质。所以每一年我们看到进博会它的这个贸易额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消博会，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就更近。那么消费品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消费品的这个更加这个高端和这个精品的赛道，然后我们熟悉的日常用的这个比如说进口的这个美妆护肤包括这个母婴的奶粉还有一些高端的保健品然后这些家居的潮品然后都是选择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上然后首发首秀。然后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不仅是停留在展会上，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焦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

0: 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1: 嗯，那么从国家级开放平台持续扩容全球合作通道，到各地海关接连推出跨境通关创新模式，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正不断跑出加速度，让全球商品更快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一起来了解。
2: 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3: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4: 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两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自己跑起来。
2: 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回程的中老班列实现了铁路快通，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的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5天便直达贵阳。在这一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目的地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提升物流和通关效率，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也日渐成为决定性力量。
5: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
6: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1: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崔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7: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高端智库的它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我们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出口能力。那么研究呢，怎么样促进他们呢能够生产那么更多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也促进他们呢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5月份开始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绿色通道的政策就是一种快速通关的便利化的一种措施。我看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措施还这个范围涵盖的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上个月呢，海关总署呢刚出台了对非洲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水产品便利化通关进口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呢，很多的非洲的农产品水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市场，丰富了那个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间呢，这个谈判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那么同时呢，也在对这个协定的这个落地方面那么也是积极的那么推动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贸易的这个便利化呢，在海关呢是通过了很多的新的一些举措，在最近几年这个自贸实验区它搞的这个。制度创新促进贸易的这个通关呀什么这些措施中间，就是海关涉及到海关的这些措施，那么是在这些新的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间占了40%将近40%。 特别是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那么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综合保税区看到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通的，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的短片中间看到那个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那么对这个海关的这个查验来说呢，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这呢也实际上也节约了企业的时间节约了他们的成本那么也促进了那个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这些最终产品消费品能够更加快捷的便捷的进入到这种市场。
1: 那说到制度型开放，像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等这些平台，我们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窗口啊。金春来说说你对于这些领域现在在规则、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实践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评价？
0: 对，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就是展会上的这个热度到这个长效性制度的形成，然后中国市场红利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在汇集全球。其实提到这个自贸试验区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触还是比较深，就我们拉长线来看的话，其实以前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个物理地域的概念。提到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就谈到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港区，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在一个物理范畴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退税啊，然后保税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更多的从制度建设上已经拉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建设，比如说包括投资啊，然后包括金融啊，然后数字啊等一些条件上，然后制度建设已经越来越完善，包括人才交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啊，包括单列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啊，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和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实际上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系统化建设一步一步走过来，来后面坚实的给出支撑的。
1: 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现在其实不是满足于只来中国参展，而是说他们会选择在中国设立像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选择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孙老师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正在焕发哪些新的吸引力？
7: 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外商投资呢，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呢，它的那个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商协会的这些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是表示会要继续的在中国进行投资。那么实际上前几年我们看到哈，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生产的产品呢，有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这个确实呢也促使呢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呢来转变改变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在境外来设立新的生产点。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认识到中国市场的价值那在持续的在中国呢增加的投资，比如说我们。

0: 看到今年特别火的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三星啊、海力士啊，他们呢那个其实在中国呢都有大规模的投资，在西安，在无锡。那么我刚刚看到这个有转载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两家企业呢也正在准备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啊，扩大产能。那么今年三月份呢在湛江，那么德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石化企业巴斯福它呢这个新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生产这个基地啊，它的核心的模块呢开始那个就运转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80多亿欧元的一个项目。那么它之所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呢，是中国的能源现在目前来说呢是大大的低于欧洲，而且呢中国目前呢对这些石化产品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他来说有吸引力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配套那么对他来说呢都是大大的便利了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跟德国呀、美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样经贸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他们呢不但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出口来向中国市场来提供这个就是说产品，同时呢他们有很多的在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呢生产呢在当地销售，这些当地销售的规模很大，所以它是贸易和投资是一体化的我们呢也是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呢贸易投资一体化的那么持续的来深耕中国的市场。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13: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事，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12: 赖清德

0: 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1: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禁限自由，不得人心。
1: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0: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2: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看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看灾本质就是为了拉台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看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有蓝营人士讽刺称，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看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3: 本来就应该去做看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4: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看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
5: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看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2: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
6: 环球华人。
2: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看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看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0: 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看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7: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那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也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啊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看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系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的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0: 如果说看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党当局就不能看灾了吗？
8: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勘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勘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涨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这种机要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吗？今年3月，卓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辅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辅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看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0: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9: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卓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勘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 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两个月前呢、啊，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卓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看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卓荣泰却是呢到南部看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2: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看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0: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看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7: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0: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8: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更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40-50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10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40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 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
0: 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勘灾这个问题上不停地出现问题，而且不停地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

0: 60%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看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啊，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 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勘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
1: 尤其人们更要问呢，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制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为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2: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8月下旬，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堪灾不力，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 8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8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8年前的覆辙。但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 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
3: 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它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它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而且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勘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4: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 独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成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0: 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

0: 但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看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1: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2: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四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四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一年两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吵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啊、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1: 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灾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

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 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可。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想和您聊聊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是苏轼描述在密州做地方长官的时候，有一次去打猎的情景，同时也抒发了他少年时期就有的立志报国的豪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宋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之分。在苏轼之前，宋词大多是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风。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的第一首豪迈风格的词作。苏轼呢，也因为这首词有别于柳七郎，也就是柳永风味，而颇为得意。他曾经呢，就致书他的一位朋友鲜于子俊，表达这种自喜。他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周壮士敌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最近啊，我做了一些小词，虽然不是柳永的婉约词风，但自成一家。数日前在郊外涉猎，收获不少，还写了一首词，让壮士们拍掌踏足，边歌边舞，还吹起了笛子，打起了鼓，击节助兴，非常壮观呐。这首词里，苏轼开篇就骄傲地说：“太守，我要出城打猎了，今儿啊，就像年轻人一样狂放张扬。太守牵着狗，驾着鹰，穿戴整齐，前呼后拥，成群结队的骑手像风一样卷过山冈。”这阵仗啊，引得全城的百姓都出来围观太守出猎。苏轼在这里用了一个典故，亲射虎，看孙郎，表示自己要像三国时期的英雄孙权那样，亲自射死一只大老虎给大家看看。至于太守打猎怎么样，苏轼在下阙并没有写，而是直接写狩猎后的庆功宴。有宴必有酒，苏轼向来是好酒之人，酒后更是豪迈，所以啊，酒至酣处，胸怀更开阔，胆气更张扬。即便两鬓有了些白发，又有何妨呢？40岁的太守依然能够为国家出力。这里苏轼又用了一个典故：“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云中啊，是汉朝的一个地方名。原汉中太守魏尚抵抗匈奴侵扰有功，但因小过失受到不公平的处罚。后来汉文帝派大臣冯唐持了符节，代表皇帝传令，赦免了魏尚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官职。可见苏轼自比魏尚，也是希望皇帝能早日委派自己担当保卫边防的重任。我们都知道啊，当时宋王朝受到来自西北方的西夏和来自东北方的辽国的军事威胁，国家安危引起苏轼的严重关切，他渴望奔赴军事前线，实现为国立功的政治抱负。 最后三句正是表达自己这种杀敌为国的豪迈气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里的天狼呢，是指天狼星，在古代星象学上被认为是主侵略的星宿，在这里象征着敌人。苏轼表示要紧握雕花的强弓，看准那西北方的敌人，狠狠地射去。这首词作于苏轼任密州太守的时期，当时他得罪了王安石的新政集团，受到排挤，于是向朝廷自请外任。当时的苏轼政治抱负不能施展，心中很是苦闷。这首词写出猎之行，属兴国安邦之志，以出猎开始，却已将利箭射向敌人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尾，自然地表现出了他志在杀敌为国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把一首生活随笔式的小词写成了充满爱国激情的作品。自这首词开始，苏轼奠定了宋词豪放派开山鼻祖的地位，也对后来南宋倾情而涌的爱国词有了直接的影响。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赵佶的大观茶论呢，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不仅呢，他分析了茶叶从种植啊、采摘、制作啊，一直到这个饮茶的这种品鉴、茶具使用的一些规范，包括茶叶在制作流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啊，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他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反而是把话题转到了茶叶造假的问题。茶叶的造假自古有之，当时在北宋年间就已经非常突出的这个茶叶造假的问题，即使是拿到今天来看，也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最后这一节呢，茶论当中叫外备啊，所谓外

0: 倍呢，就是相对于这个啊官制茶、官备茶的这个正倍来讲，哎，也就是来自于民间的个人的这些茶农所生产的茶。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呢，赵吉不仅啊分析了这个外备和正备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啊，同时也讲到无论是在这个外备也好啊官备也好当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的这种茶叶造假的问题。也就是说，面对这个仿制啊甚至是作假的这些茶叶呢，最终到底是什么因素来判定，我们依据什么来判定啊这是假茶，或者说不符合特定标准的啊这些茶叶，是原料的品种呢，产地呢，啊还是制造工艺啊，甚至是茶的这种外在形态。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些茶人的困惑，和我们当今啊饮茶人的这些困惑完全一样。即使是在赵吉那个年代位居啊九五之尊的啊这样的一个赵吉啊，他其实也不能给出一个客观的标准，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实际的观察和品饮才能来鉴别。哎，那么赵吉在大观茶论当中的最后一节，也就是在外备当中啊，他究竟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是称外备之茶卵小而色薄，体好而味淡，方正之辈昭然可别，近之好事者窃伺之中，往往半之处外备之品，制造之妙显取则于鹤园，效相规模模外为正，殊不知其卵虽等而灭风骨，色泽虽润而无藏蓄，体虽实而高里乏缜密之纹，虽味重而色质乏馨香之美，何所陶乎外备哉？所谓外备茶，就是非官方的民间个人私设的制茶处所，液体瘦小，颜色薄杂，气味淡薄，和正备茶相比显然可以辨别。近年来，有些好事之人常常在装茶的竹筐里藏一半外备茶，以次冲好。从事外备的茶工模仿正备久了，也越做越精巧，完全取法北院鹤园正备的规模，把外备仿制成了正备的模样，惟妙惟肖。却不知茶饼的大小虽然相同，可缺少正备的风骨，色泽虽然莹润，可缺少内在的韵味，形体虽然结实，可缺少细密的纹理，茶味虽然厚重，可缺乏香气而显色质。模仿的虽然很像，可怎么能避免外备的本质呢？
0: 赵吉呢，在外备这一节呢，特意讲到这个外备呢，也就是民间啊个人私设的这些制茶的茶园呢啊作坊啊，尽管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那最终呢，哎，都是没法避免这个外备它本身先天所带有的啊这样的一些缺憾和不足。如果在茶叶鉴别品饮的这个过程当中具备足够的经验和识别的方法呢，啊，还是不难看出这个外备它真正的缺陷啊在哪儿啊？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打假的问题。嘿嘿，茶叶造假确确实实是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尤其是茶叶造假这一方面呢，由于中国茶叶发展了2000多年，可以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啊这些有关茶叶种植、采摘、制作、品鉴、保存啊等等这些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尤其是经过一些文人的介入呢，更把它提升到一个文化的高度。哎，这就为后来的茶叶造假呢，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外援。比如说，它从最初的品种的制作工艺的一些造假呢，到后来

在这个茶叶包装啊、茶叶宣传，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噱头来进行造假。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对茶叶品质的判断所造成的迷惑呢，就更为的复杂，难以辨识。我们把这个历史回溯到300多年前的当时的中国清朝的初年，当时中国的这个茶叶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小时候经常看的一些港台的一些功夫片啊，里面的这个广州十三行，在那个时代非常的有名。那个时候呢，像潘振城、吴秉鉴都曾经在广州十三行做茶叶贸易，可以说将当时英国与俄国国库中的白银席卷一空。但是中国的这个茶产业19世纪中后期以后却一再的败落。那么很多人呢，把原因啊归结为是这个英国人啊，有一个叫福军的啊，偷走了中国的茶叶。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其实早在17世纪末，也就是更早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德国博物学家和医生啊，叫这个雷克的，他就已经从日本呢将茶籽啊带到了爪哇，啊，并培养成功。同样，这个19世纪前期，荷兰人啊贾克布森6次来到中国，那么最后一次呢，更是在清政府悬赏他的首级的情形下，带回了700万颗啊茶籽和这个15名工人。成就了爪哇的茶叶。那么即便是在这个英国人这边，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福军啊，来到中国之前啊，就已经有像这个高斯啊、加尔夫啊，等等一些商人和传教士呢，就已经来到这个中国啊，购买了当时大批量的武夷山的这些茶籽，同样把中国的这个茶种啊引种到这个巴西，同样也存活了。我们同样也看到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在18世纪、19世纪，当欧美各国跟中国人做这个茶生意的时候呢，确实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说这个英国人福军，他本人呢是一个植物学家，这个福军呢，最终把这个品种与这个印度阿萨姆邦的这个品种呢进行嫁接，就产生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农产品的杰作。哎，这就为后来英国人在茶叶市场上这个几乎垄断全球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很多人就会想，这个印度阿萨姆邦的这个红茶的质量，怎么可能和这个中国福建红茶的也就是中国红茶的这个原产地的茶叶品质来比呢？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啊！哎，也就是说，这种英国人所研制出的这种新产品，不可能是直接导致中国茶叶生产茶叶出口衰落的一个因素。为什么说呢？由于英国人喝的是奶茶，当这个气味芳香味道隽永的这个福建的红茶冲入牛奶，并且加了糖以后，显然这个福建红茶的这个香气就会减弱味道呢反而变淡。它整体感觉呢，自然是比不上，以这个口感更为强烈，更为鲜明的为特点的这个阿萨姆奶茶。但实际上，这对中国人来说呢，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无非就是品种改良。这对当时中国茶农来说呢，难度并不大。所以说呢，当时英国人福军带走茶种，并且提炼出一种更符合欧洲人饮茶习惯的红茶品种的这件事儿本身呢，其实对中国茶叶的打击呢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真正的中国茶叶遭到沉重打击，是因为呢，福军他亲眼看到了当时中国绿茶生产的这个现场的状况以后，他在1851年当时的世博会上，就把他看到的这样一个现况就公之于众，当时福军是怎么说的呢？工人们的双手全都被染成了蓝色，我禁不住想，要是这些绿茶饮用者看到这一场景，

啊，他们呢特殊的偏好啊，可能就会被纠正过来。要我说的话，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会更纯正。实际上，福君当时的这个说法，在今天听起来呢，都有一些委婉。他实际上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工人们双手被染成了这个蓝色，啊，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比如很多这个茶叶的采摘者、茶叶制作者，因为近距离的这种手工的操作，哎，就像我们以往节目当中所讲的，很多工人的手上呢，会留下茶叶本身的颜色。啊，事实上并不是啊，福君啊，在这个世博会上的这个发言当中所讲到的啊，他所发现的当时中国工人们的这个双手呢被染成了蓝色，是因为什么呢？他发现了导致这个蓝色的细粉，一种细粉的染色剂啊，他把这个染色剂呢带回到英国分析以后，发现啊，其中有普鲁士蓝啊，等毒性很大的化学产品，这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茶叶打击最大的一个新闻。从此以后，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人不再喝中国绿茶。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就说中国茶农在当时啊，全世界是最没有职业道德的。那么还得从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源去寻找，也就是贫富差距非常之大。你比如在1903年，当时的一个日本人在北京的这个街头逛，哎，他就发现北京当时很多市井里的这些小商品呢，包括玉器行当中的一些这个字画呀、古玩呐，啊，赝品非常的多，而且呢，大部分啊都是假货。那么，由于中国当时社会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格局当中呢，农民的生存得不到保证，其实农产品的这个质量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史料上的记载，比如说在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的时候，当时朝鲜有一个使臣叫洪大荣啊，他在一篇文章当中呢就记载中国的这个茶的品种非常多，那么清茶呢为最下长品，普洱茶都下啊最所珍赏啊，亦多假品。也就是说，当时无论是茶叶啊，还是一些其他的商品，那么造假啊这样的一个现象是非常的普遍。甚至呢，有的这个传教士还发现呢，在中国的市场上，哎，有些人呢还往这个鸡蛋里头啊灌水啊或者沙子，哎，来增加这个卖出的重量，这是不是又让我们觉得有点这个似曾相识呢？而在19世纪的中国，啊，当时的茶农他所面临的社会现状正是如此。而与此同时，整个在世界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茶叶的竞争啊已经开始。比如红茶，1871年啊，印度当年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10%。而到了1885年，就到了一半，也就是50%。而2年后，也就是1887年，印度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80%。同样，在美国市场，日本茶在1908年啊压住了中国茶，10年后达到中国的2倍。我们看到，当时英国渣打银行啊，在印度和日本投资，那这其实呢就意味着英国人呢他不再只是这个购买者，在此之前啊他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而此之后局势产生逆转啊，英国成了茶叶的制造者和输出者，这一方面培养了中国茶的对手啊，一方面呢也垄断了大量的利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横滨的正金银行崛起。嘿，日本的正金银行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呢，对北京人文地理环境了解的朋友，你比如说，哎，去正义路啊、台吉厂那边，您走一走，哎，您会发现，民国时代啊，当时日本正金银行啊，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办事机构，哎，就设在那儿啊，一个非常典型的近代建筑，哎，那么随着日本正金银行

0: 的崛起呢，日本商人也同样夺回了精致茶商权。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应对。但是中国如何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最初有着非常积极应对能力的所谓13行商人呢，在那个时候全部歇业。可以说面对英国资本，中国小茶商的应对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粗制滥造。那么不久以后呢，中国从这个茶叶出口国沦为茶叶进口国。好，今天老陆说茶呢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地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地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编号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高怀德和慕容延昭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编号，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编号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20个回合，编号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编号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 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编号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鞭号拖过江去。马希崇见鞭号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鞭号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潞河之战，南唐精锐尽失，全国夺气。潞河之战是柴荣看到了希望，振奋了精神，向南唐军展开了一连串的反攻，硬把林仁兆和刘仁善逼进寿州城。原本以为寿州是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就是不打他，他也挺不了多久。谁知他竟然挺了2个月，攻呢，攻了十几次，也未能把他攻破。天气越来越暖，江淮一带进入了梅雨季节，天空竟然是阴云密布，阴雨霏霏，道路泥泞，粮草供应成了问题。加之将士们长期征战在外，士气有些低落。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不能再这样耗下去的办法只有2个，一个是撤围还变，一个是留下10000人继续围城。其他人马由自己带领前往潞河，与赵匡胤合兵一处，开辟新的战场，直捣金陵。第一个办法柴荣不想干。2个多月前，李景遣使求和，愿意去帝号，愿意割寿、濠等6州之地，柴荣没有答应。如今却要放弃寿州，岂不让人耻笑？第二个办法有点不大可行。由于多雨，淮河与长江的水位骤涨，南唐巨大的战舰开始纵横水面，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可周军呢，连一条船都没有，士兵大都是旱鸭子，莫说求水过长江，连坐船都会头晕。怎么办？柴荣在肚中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去。范质轻轻地走进柴荣行宫，帮他分析。陛下，与赵匡胤会合，发兵江南绝不可行。船，要命的是我们没有船，没有船，我们就是一群瘸子、拐子、摊子，连路都走不稳，亦或是根本就不能走，还硬要跑过去跟人摔跤，岂不是自找其辱啊？柴荣轻轻地将头点了一点，范质继续说道：“是的，为了寿州。”耗费了我大周无数的兵饷，就这样空手而归，实在是心有不甘。但是您已经离开汴京半年了呀，您是一国之君，除了战争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您去做。依臣愚见，倒不如回驾大梁，一边养兵一边处理国事，甚而也可以赶造战船，数月之后兵也养好了，船也造好了，梅雨也停了，就是梅雨再来，咱有自己的船，怕他个鸟啊。陛下若是还不放心，可留一员大将继续围攻寿州，且总管江北一切事务。柴荣又将头点了一点说：卿言甚是，但卿以为这留守江北的大任何将可担呢？话音刚落，李崇进走了进来，范质朝他指了一指。柴荣喜道：就是此人了。李崇进不知道柴荣所说的此人就是指他李崇进，一脸歉意地问道：陛下，臣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打断了您和范大人？柴荣笑道：卿来的正是时候，卿若晚来一步啊，朕还得遣使召卿呢。李崇进说：陛下召臣定是有所遣，亦或所欲， 正是。有什么事，陛下尽管差遣。朕御驾亲征南唐已半年有余，因梅雨之故，对我用兵十分不利，正欲还驾大梁休养数月，再图江南。朕欲拜卿为都招讨使，继续围攻寿州，监管江北事务，不知卿意下如何呀？李重进铿锵地说：这是陛下对臣的信任，陛下尽管还都，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托。柴荣大喜说：卿肯替朕操劳，朕十分高兴。遂将声音抬了一抬，高声喊道：供奉官何在？曹彬应声而至，躬身问道：陛下有何圣谕？美酒伺候，朕要宴请李爱卿。
3: 君臣三人刚刚饮了三樽，军吏来报：南唐马希崇率部来降。柴荣一脸兴奋地说：
7: 好，太好了，让他进来，朕赐他美酒三樽。
3: 由于马希崇来降，柴荣酒兴更浓，君臣四人只喝到鼓打一惊。柴荣睡至第二天午后方才醒来，当即颁旨一道，拜张令铎为常州防御使，拜李重进为都招讨使，留守江北，给兵一万，自率范质、马希崇等还都，还把南使孙胜等人一起带了回去。将行之时又颁旨一道，因赵匡胤在外久劳，亦领还朝，陆河驻军由慕容延昭统领。赵匡胤接旨之后，与高怀德一道引军还滁，探望父亲。这时赵匡胤依然卧病在床，见儿子到来，老泪纵横。赵匡胤将老父安慰一番，特意制作一辆大车，车上没有软榻，他将老父背到车上，置于软榻之上，并延请一名医随车护送，缓缓北行。回到汴京安顿好父亲，立即上朝复命。柴荣未免有加，对赵匡胤说：
7: 这次南征二弟功劳最大，就是贤伯父也为可扬州立了大功，朕当重赏。
3: 赵匡胤推辞说：
7: 臣随陛下南征，却也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战果，但这些战果的取得依赖陛下之福，二因判官赵普为臣出了不少主意，是个人才，可堪大用。
3: 柴荣不傻，知道赵匡胤这么说是在为赵普讨封呢，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自南唐回到汴京不到十天，赵匡胤的老爹死了。第二天早朝，柴荣颁旨封赵弘殷为孝检司徒兼天水县南，封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兼点检都虞侯如故，封赵普为节度推官。赵弘殷的得封虽说是喜事，但不是大喜，真正的大喜是赵匡胤当上了节度使。点检都虞侯虽说位高权重，非皇帝的近臣是不能担任此职的，但他的职级却低于节度使，而且节度使可以节镇一方，开府建衙。赵匡胤一家世代为将，却从没一个人能够开府建衙，而赵匡胤可以开府建衙了。柴荣封过赵匡胤父子和赵普，又颁旨三道。第一道，凡从征南唐之将士，半天训练，半天休息，每月的伙食费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粮食金钱100文。第二道，拨款100万贯建造大船。第三道，挑选建族30000人组成水师，原打算让赵匡胤统领，因他突然死了父亲，改由张永德、马希崇负责督练。颁过这三道旨后，柴荣便致力于筹钱之事。讨伐南唐的费用大都来源寺院，但寺院的油已经榨干了，若再次对南唐用兵，钱从何而来？当然是田赋了。既要多收田赋，又不能增加百姓负担，那只有在土地上做文章。五代之时，由于连年战争，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柴荣规定，无论是谁都可以在无主的荒地上耕种，田主3年后归来，
7: 土地归还。

0: 一半，五年后归来，归还三分之一。超过了八年，即使田主归来，也不再归还。但是田主如果是被契丹掳去了，则另当别论。这样一来，不只是国家夺收了田赋，老百姓也得到了好处。按照史书的说法，活生民无数。而后，柴荣把精力转向了京都的扩建。在此之前，开封虽说是六维国都，位已久远，开封城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但后梁做国都时，开封是一个县，一个县的县城该有多大？柴荣不同于后梁的朱温，他要中兴华夏，要中兴华夏就得有一个像一个大都市的窝。于是他征调十万民夫，加筑外城，扩宽街道。经过三年的经营，开封城旧貌变新颜，不仅道路宽阔，街区林立，还把城市分割为了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实行里方制。开封的扩建正式启动之后，柴荣又把目光移到了司法和文化事业上。首先请王溥主持了大周刑统，让人民有法可依，让进献平边策的王溥主持修订历法，制成显德清天历，让魏仁溥主持修补了五代十国期间散乱无章的历史。而后下诏搜求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珍贵典籍，建立了国史馆。他好像是知道自己短暂的生命不容许他虚耗光阴一般，每时每刻都在做事。相对柴荣来说，赵匡胤要清闲多了。他虽说清闲，但心中不好受。他总觉着老爹是因他而死，哭得昏倒在地。活着没能很好尽孝，便想把丧事办得隆重一些，以补心中的愧疚。但他家里没钱，他爹的官最大做到五品，还是在死前几天封的。为妹子赵玉蓉的事，又被米福德敲诈了几次，几近倾家荡产。他自己虽说做到点检都虞侯和节度使，因柴荣志在统一中国，把钱看得很重，为了筹钱连铜像都不会放过，还能给官员多高的俸禄？俸禄本来就少，赵匡胤又喜欢结交朋友，家里边经常是高朋满座，每宴必是美酒佳肴。一次闲谈之中，曹彬说他家里有两坛御酒，赵匡胤立马来了兴趣，跟着到了曹彬的家中饮了几口，那酒果然好，遂放开肚子喝了个酩酊大醉，临走还把剩下的那一坛也给带走了。自此隔个三五天，他就向曹彬要御酒，曹彬也不好意思拒绝，一要便给。不知这事怎么让柴荣知道了，将曹彬招到了跟前，一脸愠怒地问道：曹彬，你知罪吗？曹彬慌忙跪下，一脸惶恐地问道：臣不知，还请陛下明示。你做的好事，竟把朕的御酒偷偷送人。
1: 没有啊，臣从未敢把御酒私自送给任何人。
0: 柴荣见他不承认，愈发的生气，厉声问道：
1: 你真的没送过人？
0: 真的没送过人呢、啊、柴荣把御案啪的一拍，说：
1: 赵匡胤你送过没有？
0: 曹彬长出一口气：
1: 送过。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
0: 啊，臣只送过一坛，那一坛御酒啊，还是臣的姨母送给臣的。曹彬所言全是实话，因为曹彬的姨母是郭威的贵妃，三个月前五十大寿，柴荣赐给他御酒十坛。但柴荣不信，因为他得到的消息，每隔三五天，赵匡胤便要从曹彬那里带走一坛御酒，而曹彬作为供奉官，职责之一便是掌管御酒。柴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1: 你貌似忠厚，说瞎话，连脸都不红。你送给赵匡胤的御酒不是一坛，是十六坛。
0: 曹彬突地打一个冷战，说：
1: 是的，我送给赵匡胤的酒确实是十六坛，这是皇上咋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啊？看来我以后做事啊，要小心点了。
0: 柴荣见曹彬没有辩解，以为他默认了，轻叹一声说：

0: 己掏钱买的？曹斌将头点了一点。在哪儿买的？哦，在曲院街，敦义坊的都曲院。陛下尽可遣人去查。柴荣说：“朕相信你，不过朕尚有两疑。赵匡胤向卿索取御酒，卿可以直接拒之，为什么要自己去买酒，还硬要冲御酒？”哦，赵都虞侯是陛下的御弟，向臣索要点酒，臣怎好意思拒绝呢？不好意思拒绝，又没有御酒可给，便自己掏钱买酒送给他。但臣从未说过，臣给他的是御酒啊。赵清之说：“因为赵匡胤是朕的御弟，向卿索要酒，卿不好意思拒绝。那么，朕再问卿，他要是索要卿的头，卿给不给啊？”“
1: 当然不给。”“
0: 为什么？”“因为酒不是头，头臣只有一颗，酒呢，臣可以去掏钱买啊。当然，赵都虞侯向臣索要御酒，臣可以直截了当的说，臣虽然掌管御酒，但臣没有权利给你。想喝，你可以找皇上去要啊。按照赵匡胤的性格，你俩的关系，他肯定会找你索要，你也不会不给他，更不会一次只给一坛。赵匡胤好客，口子一开啊，那可就是个无底洞啊。再说，别的大臣见赵都虞侯轻而易举地从您这里得到了御酒，也来向您索要，怎么办呢？”柴荣将头点了三点，说：“卿做得对，朕错怪了卿啊。”曹彬和柴荣的这一番对话，不知怎的又传到了赵匡胤的耳朵里。他十分感谢曹彬，觉得这个人厚道可交，但对柴荣又有了新的认识。初次见到柴荣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有些软弱，出于同情之心帮了他一把。柴荣初继帝位，面对北汉和契丹的进攻，力排众议，御驾亲征，他方才知道柴荣并不软弱。随着岁月的流转，他越来越认识到柴荣不仅是一个强者，而且还带有几分霸气，就是与秦皇汉武相比，也并不比他们逊色。这一次他又认识了柴荣的另一面，阴险。他有些害怕柴荣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出于对老爹的愧疚，想厚葬老爹，但手中无钱，正想着找谁去借。张永德来了，不是借，而是白白地送给了他100两银子。谚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刚葬过老爹，贺金蝉又死了，撇下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赵娇、赵弟和赵德昭。老爹的葬礼很隆重，妻子呢也不能带寒碜，钱呢，要命的钱呢。张永德又不失时机地出现了，送给赵匡胤100两银子，把赵匡胤感动得差一点给张永德下跪了。自此，赵匡胤把张永德视为没有喝过鸡血酒的兄弟恩人，但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便是这位兄弟加恩人。通过御酒之事，赵匡胤开始怕柴荣了。还有一件比索要御酒更为严重的事情，赵匡胤并不知道，若是知道，会把他吓死。正如柴荣所说：“朕再抠，还在乎十几坛酒吗？”他在乎的是曹彬的不忠，在乎的是王法，同时也让百官知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朕清清楚楚，都给朕老实点儿。而后一件事情是要杀人了，而且第一个要杀的便是赵匡胤。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小鸽子。小鸽子虽然堕入青楼，但他不想在那里待一辈子。他的爹虽说死了，但还有一个摊子老妈和一个傻子哥哥。他15岁那年，老爹死了。老爹生前在一家当铺当伙计，老爹是被冤死的。冤死老爹的是他的掌柜，掌柜丢了一个和田玉酒壶，硬说是小鸽子的老爹偷走的，把小鸽子的老爹送到了牢。

0: 为陪掌柜的玉壶，小鸽子自卖自身，堕入了青楼。米福德来嫖他的时候出手阔绰，还出钱为他哥哥买了一个女人，还答应他再从赵匡胤那里敲点钱为他赎身。可是米福德突然失踪了，他怀疑是被赵匡胤谋害了，他恨透了赵匡胤，他要为米福德报仇。怎样报呢？通常的办法是告状，可赵匡胤父子都是将军一样的人物，开封府不敢管，要告只有告御状了。可我小鸽子又不是米福德的亲属，凭什么去告？况且皇上会因为一个妓女去治赵匡胤的罪，不行，告御状这条路行不通。行刺呢？自己一个弱女子如何行刺？要行刺必得出重金收买刺客，为筹集重金，他频频接客，最多一天接了9次，差一点血崩。好不容易凑了100两银子，可一连找了5个杀手。杀手们一听说要行刺赵匡胤，溜得比兔子还快。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常相是来了。你别看常相是将近70岁了，又患过中风，嘴还有点歪，眼也有点斜，可好色不减当年。相面所得全都送给了妓院。小鸽子听说他给周太祖相过面，并且认定周太祖酒后必要做龙位，还劝说柴人将女儿柴姨娘嫁给了周太祖，故而每当常相是来嫖的时候，他百般奉迎，而且自己出钱买酒肉买夜宵招待常相是。常相是有些受宠若惊了。妓女们接客虽说全都是为了钱，但对那些年轻的长得俊的有地位的出手阔绰的嫖客无不笑脸相迎，尽心服侍，恨不得让他把家安在妓院。但对那些年老的亦或是面丑的嫖客，虽不敢冷脸相向，绝不会尽心服侍，只想让他早点干完那事儿，立马走人。常相是就属于立马走人的那一种，如今小鸽子把他当作宝贝一样的看待，使他又回到了50年前的那种感觉。他不再去别的妓院，也不再嫖别的妓女，小鸽子这里成了他的家，二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5: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5: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5: The Voice from China，
7: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到身边味道。

归零，卡玛基拉基图肯纳维萨古鲁迪昆尼哈托亚梦走，胡思乱想，那古恐怖卡比拉古吉族尼亚夸库啊乌蓬多多尼梦古乌西库库恰，流浪，那坦贝亚杜尼亚尼伊利库提米赞多托藏古，哈尼哈尼。

别离开，能把乌西用都可以快点读尼亚样故，我只在乎你，那古家里图快点读尼亚样故亚马片子，配对配，古本达那亏图你将博拉希西 9 to 5